0: 学粉丝汤可以选择。欢迎光临鸭血粉丝汤看一下，这里有鸡蛋蛋饼可以走进看一下，现点现做的鸡蛋蛋饼可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，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可以看一下。欢迎光临看一下，鸭血粉丝汤配锅贴，各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这里有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、铁板炒面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欢迎光临看一下，鸡蛋灌饼了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
1: 鲤虾仁10块钱一包，虾仁10块钱一包，谢谢。
2: Thank you. 好用的。
3: 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，下周宝，欢迎光临
2: 现在快叫16块钱了，
3: 我们这里有，
4: 新的吗？

0: 口味的鸭血粉丝汤可以选择。欢迎光临鸭血粉丝汤看一下，这里有鸡蛋灌饼可以等您看一下，现点现做的鸡蛋灌饼可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，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可以看一下。欢迎光临看一下，鸭血粉丝汤不锅贴，各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这里有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、铁板炒面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欢迎光临看一下，鸡蛋灌饼了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
1: 你好，欢迎光临。

0: 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加多宝资源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欢迎光临，加多宝资源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欢迎光临，加多宝资源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欢迎光临，加多宝资源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欢迎光临，加多宝资源一罐，买一罐送一罐，买一箱送一箱，欢迎选购。欢迎光临，加多宝。
1: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要全力。 是为了支持，谢谢。
2: 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。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块九毛九。你好，欢迎光临香蕉三。
3: Thank you. 更熟食，更温暖，让您挑选，欢迎来A小选购。